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趣味的情景剧轮番上演，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

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以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1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
豆角的养护方法。

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你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星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的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碑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将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13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1营、2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及干部学员组成，3营是政治营。 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团营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的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到，在宿营或休整期间，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却很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39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盛。遵义会议后，由鄂赣军区独立22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桂波曾先后担任过红35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是福建军区独立第8团团长兼政委。上干队的级别就更高了，战士都是团营级的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2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2军第6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5军的团政委。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8军团宣传部长莫文华接任。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3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44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7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8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

0: 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1935年的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号，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干部团就住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道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程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萌等老同志也去报道。刚进门，他就听到团长陈庚正嗓门很大的对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陈庚一扭头看到了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干部团组建3个月以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所以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号，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离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得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这一天，红一团虽然击溃了敌黔军教导师，攻占了土城，继而又占领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2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领川军教导师第3旅和独立第4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28日的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的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部又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火力还越来越猛。已经打到中午了，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陈庚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庚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 那就是青岗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赶来，不赶快拿下青岗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岗坡势在必得，开始吧。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佯攻。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三个山梁，一营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再发展进攻，既受两侧山梁敌火力的拦阻，又遭正面山头敌人的阻击。这场恶战打得异常激烈艰苦，一营每向上推进一步都有人员流血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攻到郭勋祺的指挥部了，山头守军已渐渐不支。突然敌人的一股后续部队赶到，嗷嗷叫的对红军实施反冲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打到黄昏的时候，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岗坡的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赶紧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呢？太危险了！”朱德像没听见似的问道：“战斗还没有进展吗？”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又是居高临下，攻势坚固，很不好打。”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呀、啊。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是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人的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望龙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岗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土城青岗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个，一营的伤亡最重，有九十多人牺牲，全营上下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了一营。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炮兵科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

0: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后来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了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时，便入了干部团，当了个普通参谋。郭化若把丁秋生和李荣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根据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 我们的对手是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四个团的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中午的时候，廖泽又带了一个旅增援上来，敌军在青岗坡共投入了3个旅9个团，所以陈赓团长要我转告你们，土城战斗没打好，是整个形势的问题，情报没摸准。 也低估了川军部队的实力和作战能力，但一营的同志执行上级指示是坚决的，作战是非常勇敢的。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马上准备转移。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七条盐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度赤水。 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浑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3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 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2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 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桐梓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 其余4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黔敌王家烈残部2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 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 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建牺牲。下午，敌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
1: 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2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4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 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

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 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 极大的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

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4: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记得他的模样。

0: 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意，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

和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80年代香港歌坛空前繁荣，但原创人才不足，不得不大量翻唱国外歌曲以满足市场需求。改编与翻唱并非易事，有些时候几乎再创作需要深厚的艺术，需要深厚的艺术素养，开阔的眼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以及个人对音乐的审美品味。林子祥就是个中高手，他往往亲自选曲、主导和参与编曲，再以他标志性的唱腔给改编歌曲打上了他的独家烙印。今天的第一首歌，请您欣赏林子祥带来的《在水中央》，一起来欣赏。

这首《在水中央》是林子祥演唱的一期中为数不多的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80年，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林子祥更是凭借这首曲子在第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获2个金曲奖。作为易建文和刘德华的歌坛引路人，林子祥就是那种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高手。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相当不凡的作曲水准，是粤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创作型歌手。这放在武侠世界里，就是能自创武功、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视野开阔，思路多变，早早跳出了男女情爱的范畴。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遗憾和独孤，这是选择。这首《在水中央》是一首非常具有古典风格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意境都很美，让人陶醉其中。林子祥还为徐小凤写过《星光的背影》，为陈百强写了《宠爱》，为梅艳芳写了《抱紧眼前人》，以及让既不识谱又不识字的新人叶倩文一举成名的《零时十分》。1984年发行的林子祥创作歌集，以柔和的唱腔演绎小调，别有风味。全碟12首歌，有11首都是他自己作曲原创输出，能力傲视歌坛。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每一个晚上》，这是一首别出心裁的改编歌。林子祥思路清奇，请来大师鲍比达相助，将中外2首截然不同的乐曲合二为一，其一为30年代音乐家黄自为白居易的《花非花》所做的配乐，另一首是经典音乐剧《猫》里的一支短曲，欧美歌剧与东方古典浑然一体，听来别有韵味。不同于

旅程是陈百强的专辑《百强八四》中的一首歌曲，由郑国江作词，古村新司作曲。古村新司是集创作、演唱、制作于一身的日本歌坛，这并非场面话。30多年来，古村新司一直身体力行，以音乐来消融两国之间的隔阂。他是中日两国友谊的富于感染力的歌声，与歌声所传递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古村新司得以鼓舞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原因。从艺50多年来，他

创作了近700首歌曲，其中有近50首被改编成中文歌曲，被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巨星翻唱。比如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浪漫铁道》，张国荣《共同度过》原曲《花》，黎明《夏日亲情》原曲《最后的我爱你》，陈慧娴《忘记悲伤》原曲《遥远》，罗文浩九原曲《心》等等。作为日本昭和时代后期的日本流行音乐代表，他把孤独凄凉之美与今日不拔之美相融合，通过音乐之弦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心》。《心》创作于1980年，那时他才32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他根据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进行创作的。古村新司这样描述：当你闭上眼睛时，地平线上是广阔的草原，黄色的草随风摇曳，与天上的星空形成壮阔的景象。但是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属于哪个国家，仅仅认为这是风景，但事后再想，便认为也许这样的风景只有中国才有。古村新司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说：我对杜甫、李白有些了解，这些诗人通过诗句表现的心情，我能感同身受。这首歌1987年古村新司在日本红白歌会首次演唱就好评如潮。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没有经受过挫折的人，是很难体会出在凄婉中奋发自强的感情的，非常符合昭和时代年轻人心中的心境。人生总会遇到困难，但仍需一往无前。陈百强的这首《旅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声音清澈干净明朗，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

这首《谁是大英雄》最起初是黄沾为1976年香港家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谱写的主题曲，原唱是林木。同年许冠杰的《打雀英雄传》也用了这一旋律，后来家事拍《神雕侠侣》就沿用了这首歌的旋律，黄沾将歌词进行了改动。

并将歌名改为《神雕与射雕》，由关正杰、韦秀贤和麦韵合唱。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并由张学友演唱。在电影《东成西就》2011中，《谁是大英雄》再次为主题曲，演唱者是钟镇涛与谭维维。《谁是大英雄》是当年旧版《东成西就》主题歌的翻唱版本，加入了摇滚等元素，这可能也是主办方选择他与谭维维混搭演唱的重要原因。副歌部分由其他参演明星合唱，主题曲 MV 录制钟镇涛非常的卖力，谭维维更是在英国专辑录制过程中抽出时间完成了 MV 录制。在主题曲发布会上，影迷除了一睹影片 MV 风采，影片中其他明星也将亮相助阵。之前《东成西就》2011中首轮剧照宣传中，周镇涛 BB 头和谭维维的赛商装都非常的亮眼，而在《东成西就》2011戏份中，周镇涛与谭维维也有对手戏出演。MV 录制，两人更是合作无间，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录得非常认真，敬业精神也印证了主题曲《谁是大英雄》的深层含义。正如歌词中唱到：“谁是大英雄？是懂非懂？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立地顶天是大。”

这首《朦胧夜雨》里是梁朝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5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中。梁朝伟是国家一级演员，1982年考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正式进入演艺界。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多部电视剧。1984年因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一角受到关注，1990年主演电影《喋血街头》，1994年凭借电影《重庆森林》中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31届香港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1997年凭借电影《春光乍泄》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以及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3年凭借电影《无间道》获得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05年凭借电影《2046》获得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色戒》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23年61岁的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狮奖。精湛的演技让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他的身影之间从容自在地转换。一直以来，梁朝伟这位演技精湛、魅力十足的影帝，成功地诠释了他演出的每一个角色，恰如其分的演出得到了无数的掌声和肯定。在不断的演出中，他只能努力地去当一个好演员，尽力地去揣摩剧中角色的情绪。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不必再去扮演任何人，可以自在地抒发自己的心情。所以对梁朝伟来说，唱歌出专辑是一件开心而没有压力的事。他可以诚恳地唱出自己的感觉，用声音来表演，让自己心中的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在他的声音之间潇洒来去，在唱歌中抒发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珍妮演唱的《再度孤独》。

再度孤独是由伊藤勋作曲，林振强作词，珍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并被收录于专辑《迷人的五月》中。再度孤独是珍妮的一首非常伤感的歌曲，此时她的丈夫车祸去世不久，歌词正是对内心的独白。由于音域广阔，气量雄厚，使得这首歌曲听得比较舒心。1971年，珍妮在台湾凭借第一张个人专辑《心湖》正式出道，开始其演唱生涯。1978年，在香港推出个人首个粤语专辑《奋斗》，打开香港唱片市场。1978年至1986年间，先后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1977年至1982年度，当选十大远东明星奖。1981年，成为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的女歌手了。2010年，入选全球华人音乐殿堂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位列中港台歌手总排名第6。2011年。授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项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成为当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1986年四月推出《留下我美梦》专辑，销量18万张。86新曲加精选专辑销量14万张。其演唱的歌曲《鲁冰花》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哼唱歌曲。这首《再度孤独》更是一首意义非凡的一首歌，结合当时的处境为其定制的歌词。每次珍妮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几度哽咽落泪。人的一生想要平淡幸福地过下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据说当年就是靠这首《情感的禁区》捕获了无数粉丝的心。这首歌发行于1987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刘德华颜值巅峰时期，26岁。当时的刘德华正和于可欣的感情还未出现危机，处于热恋之中，但是因为都是公众人物，受到了公司粉丝的干预和不支持，刘德华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感情的路上布满荆棘，残酷的现实让两人都身心俱疲，所以这时候唱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情感的禁区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时要珍惜，不然大梦醒来人已走远。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言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他凭借有着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了《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曲风也贯彻其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一首首刘氏情歌已经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有些人感叹刘德华红了40年是个奇迹，其实无论是多少年，都是刘德华努力拼搏敬业的40年。一个人获得了300多项荣誉，刘德华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精神。刘德华精神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孝顺，他的专情，他的慈善，他的低调。俗话说江山代有人出，而刘德华能傲视江湖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不倒，和他的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把自己活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也是所有艺人的榜样。

幸运就是遇到你，是马俊伟于1993年12月推出的首张个人粤语大碟《幸运就是遇到你》中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铜奖。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花心》的粤语版。马俊伟原名马志伟，1971年10月26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演员歌手。1993年签约华纳做歌手，1994年加入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98年在 TVB 电视剧《鹿鼎记》中出演康熙，2002年在《洛神》中出演曹植，2006年凭借《铁血保镖》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2012年赴中国内地发展。出演《剑缘风云》《鸳鸯配》等电视剧。2013年12月，马俊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2014年8月22号，马俊伟与杨子嫣等合演内地由李德威执导的改编自真人真事电影《下一站再爱你》。2015年3月28号，由精品传媒旗下华南第一时尚周报。精品生活购物指南主办的华南地区年度最重量级媒体评选2015年度非凡大赏盛典，马俊伟荣获了非凡最瞩目男艺人。2017年参演《宫心计》续集《深宫计》，因为长着一张古装脸，马俊伟是 TVB 演员里演古装戏最多的男演员。他是最帅气的康熙皇帝，生活中做事也仔细认真、体贴善良，是圈内公认的好哥哥。

这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不经意的就触动着内心。此时闭上眼睛，默默地听着歌，回忆记忆里那个曾经带给你温暖却又带给你伤害的人。他说分手吧，你清冷地说好，看似不挽留，实则是你不愿意过多的纠缠，总要留些骄傲给自己。适时的放手，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和成全？一生相遇，一生铭记，一场相伴，一世的挂念。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1集。
5: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他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他懂得比我还早10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2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他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是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34%，民国时代是10%，解放后10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9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合计是45%。在夭亡人口中，不足2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10个， 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

的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2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碟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10个8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的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6个妹妹，他们一共有27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7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2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3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4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2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2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侄生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2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4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1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

0: 前不同，看到共产党站的是铁打江山。那时我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的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的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普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

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罪犯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镇和老帮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触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

0: 是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2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

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的清醒过来，尽快的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五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B12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

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维生素 B6、维生素 E、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10几万、20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辆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平衡。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0: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1: 大家数到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安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安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6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 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她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

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吗？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百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

0: 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2: 也许你很在乎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闲留南宁，安静的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10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2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3载、10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

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

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飞碟商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特朗普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我们此前并不知道他们愿意对话。他称，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关于以色列，特朗普当天表示，以方一直是非常棒的合作伙伴，但若没有美国的介入，以方根本无法成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三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一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后者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切实整治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并选取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此刻提示，明天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将开售，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如果不小心误购需要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吴敏。三峡设计让迈入五月，全国各地夏收夏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
1: 没错，我们先来看河北。河北有3300多万亩的小麦，小麦总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10%。那目前河北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为确保夏收不用临时向南颗粒沟仓，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又出台了哪些保障措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东超、李俊雄、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当下大连时间临近，记者深入河北邯郸邢台等地产业区走访。作为近年粮食主产区，邯郸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530万亩。邯郸蔺县艾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希林：
3: 合作产量最低不低1500-1600斤嘛？如果看天气预报有雨了是吧？我就提前割，直接烘干。
2: 在邢台，全市500多万亩小麦整势普遍超过预期，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邢台南河区南玉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一勇：
4: 今年这个小麦正式出厂，心里最高兴，预计今年亩产能达到1600-1700元。
2: 目前邯郸多家农业合作社正抓紧检修小麦收割机的研机，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多台收割机。邯郸市农业农村局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卫良介绍，全市有137台冷冻式收割机，同时还有河南一些地方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可在协调到位1.2万余台。
5: 全市有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同时落实5%的用油优惠政策，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加油的绿色通道，为机手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
2: 邢台百仙县基本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5700余台套，全力护航三峡。邢台市百仙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一山表示，要督促种局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6: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5万台套，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河北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有糖豆仓容153万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万元，购置维修旧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达3500余人，

0: 长线外线，水路是小麦外运主要通道。西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重油大户和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牧羊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敬请请听曹

0: 飘着滚滚长江。时间，粮食经纪人贵州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年天气，二呢它是强盛强冻，对吧？它是比较急，就是这个收获这个繁华的一个状态的。
0: 高治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是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荒。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美金1.2元。高治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 那做生意比较守信，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流也快，它的那种交流也广，货源销路出去来。
0: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高治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流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它船越大，它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海能啊，在广东那里，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到1万多吨。他就是说，从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到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到，再到了3000吨，然后都货运一个海轮，然后把它放到广东、福建那边。
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2: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到我这边下来，试一试看，就是水分啊，还有这个整体质量。
1: 刚吃了两次，一个月就随便试了两次，他这个货收了两次，他处理了久了，就小麦质量就没问题。
0: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装

0: 耶稣，这是贵州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那么这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
2: 对的啊，现在大概7-8天。
1: 啊，这边这个时间就周期比较长，啊，这个速度比较慢，好吧，好，就快通行了。
0: 粮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刘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中的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四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1: 就这个

0: 三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人机手，他们沿着外出的方向，就像候鸟一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梅跟随黑龙江人机跨区作业第一撮的外客，以随行守戒的形式，经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谢谢他们兜兜千里助力生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外收日记》，今天且听第一篇。远方来的旅客，
2: 2021年6月3号，湖南省商丘市吴城郡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吴庄刘村林的田间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邹洛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甚至同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邑县启程赶到商丘。

美国研究文学大约是七元每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在文学上售卖，正因美国的曾祖母地又快又挨着紧密，文学要在行李逐一跟苏联沟通确定入口的边界，但是就想先告诉政府说中心要开

从贝雷舒科基出租于金色的田垄间，机器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拖地一气呵成。苏离开着小型轮机，静候地头，

0: 了他没多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工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所以无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经济性旁落住的满满当当，收割时更是不肯丢下任何一处麦穗。李国元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都被建挡得若隐若现。虽然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元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李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元，把堂兄家的麦田挪位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李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就提到起了命。在李国元的记忆里，做饭用时是九分钟高的面积，只要田地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农家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 可不能再下，保证给你攒点，可不能再攒点。你要是倒的话，我不让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卖给他，他不变是他的，你啥事都
0: 难做。宋明星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面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加紧速度，车也更自由。李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能有加十块钱，她把活答应了下来。
1: 我是陈姐，能用过这钱啊？
2: 那子肯定不能落地，你不会是这么进的？
0: 是做弟弟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今年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由于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 所以农机手就帮你们干这个了。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谷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元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

0: 五张燕窝，开放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魏燕珍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 妈，这燕珍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很放心。
2: 还是我想的周到，
0: 不是不就是司机。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珍温柔。
3: 大家好，我是燕珍全球品牌代言人朱勇，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珍28年专创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2662。

0: 室，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小幅下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曾经有一波反弹，在上午十点之后，大盘呢逐渐在抛盘的压力下震荡下行，下午呢尾市半个小时还是有所回升，最终呢沪市报收4057.78点，下跌了26.19点，跌幅0.64%，成交12746.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661.57点，下跌了43.14点，跌幅0.27%，成交14830.2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比上一交易日缩小了将近4000亿，总成交是280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3左右，那目前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跌多涨少这样的一种状态。行业方面，这涨幅频率的分别是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重型机械、煤炭、电脑硬件。非低幅频率的行业分别是办公用品、贵金属、零售、重金属、电力电网。在概念股中 ，MLCC 指数呢是逆势大涨，因为指数涨幅超过了7.18%。多数的龙头公司出现了涨停，这个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连续上涨的状态，跟华为、超概念相关。通信还有工业气体、OLED 材料、玻璃基板也是出现了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49%。而概念股中跌幅居前的分别是农业、中铝，还有工业金属、铅锌矿，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32%。很明显，概念股中是分化特别明显，居于涨幅前列的概念板块超过了4%，而居于跌幅前列的概念股跌幅也超过了4%。这分化明显，表明市场呢还是出现了个股的抱团现象。对于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对中期的继续的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关注呢公司的基本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0: 中度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真气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真气眼贴，特别采用真气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听完感觉眼睛水水灵灵的，特别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真气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六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信打金额，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想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诊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关于美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说，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24时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49，在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北纬24.56度、东经104.27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3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卫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卢比奥称，在特朗普看来，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据日本方面消息，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此刻提示，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对于这类诈骗手法，警方表示，无论诈骗花样如何翻新，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说辞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及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刘敏。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眼下各地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从考场安检规范、出行交通便利到饮食安全守护等，多个人全方位保驾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0: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提醒，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各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那全国多地也都做出了提醒。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来介绍一下具体都有哪些高考提醒。
2: 好的。那么再过明后两天的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在6月7号正式开始了。那在这之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都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比如说，广东省教育考试委就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护下进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福建省呢也强调了对于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都会重点的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和行动等等。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委、河北省教育考试委等也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戴好普通的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高考的这个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呢，责任也将由考生本人自负。教育部也提醒，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了作弊。那么此外，临近高考也要再次提醒，高考组织作弊备受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卷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呢将面临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处罚。那替人考试或者是找人复考也都违法，那携带违禁物品也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个阶段、各个学科的成绩都将无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好的。
1: 在严守考试纪律、规范考场管理的同时，那各地也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为考生减负助力。那近日，河南多地的公交部门相继推出爱心护考。

0: 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全力保证考生出行畅通。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杨小辉。小辉，那目前河南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高考考生的爱心护考出行举措呢？先来介绍一下。
1: 对，好的。目前呢，我了解到河南呢已经有郑州、开封、焦作、三门峡多个地市呢推出了覆盖公交的免费护考政策，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呢都做了细化的安排。高考期间，郑州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呢车辆将继续免费为考生开放，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公交出行。开封市公交公司呢今年还是延续了往年的爱心送考活动，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焦作市公交集团今年同样开放了免费乘车政策，所有的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车。而这项服务焦作已经坚持了21年，从2015年第一次开展爱心护考至今，焦作公交已经连续不间断地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服务，积累了非常成熟的服务保障经验。那除了公交之外呢，三门峡市今年更是凭高考准考证免费服务覆盖到了公交和出租车多个业态，为考生提供从出门到考点的全出行便利。主持人，
0: 那除了这个免费乘车之外哈，河南各地在服务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来确保考生出行顺畅呢？
1: 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安全便捷舒适地抵达考场，河南各地也是围绕运力保障、安全保障、环境保障三个方面展开。那在运力调配方面呢，开封公交公司将科学合理调配车辆，在考生出行时间实施的增加运力，增发车次，确保车辆运力充足。焦作公交则是针对途经各个高考考点的线路，合理增加运力投入，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发车间隔，在考生出行高峰适当加密发车班次，做到安全准点均衡运行，充分满足考生的出行需求。三门峡市要求各运力企业提前根据考点分布做好运力规划，确保考生出行有车坐。在车辆安全保障方面呢，开封公交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都已经提前完成了全面检修，确保所有参与车辆机械性能良好，全力保障高考通行顺畅。焦作公交呢同样提出对运力车辆进行全面排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保障正常运行。三门峡市除了车辆安全之外呢，还要求所有参与考生运输的公交出租车提前完成整车的消杀，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干净，给考生提供一个卫生舒适的乘车环境。那在环境保障方面，三门峡市严格落实护考要求，督促驾驶员途经考点时不主动鸣笛，做到文明服务、安全驾驶。执法部门加大考点周边区域的客运市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营黑车、载客、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上保证考生的出行权益。主持人，
0: 对，好的，小辉。
2: 为了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江西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龙、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检查中，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的快餐店、奶茶店、特色小吃店及早餐店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当前夏季高温高湿，各类食材极易滋生细菌，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时段。执法人员聚焦食品安全关键细节，重点核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情况，细致检查冰箱内存放食品是否严格做到生熟分区隔离，食材腹膜密封是否严实，有效杜绝交叉污染问题。同时逐一排查门店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存储条件、加工操作流程、食品保质期等关键环节，对门店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验，不留监管死角，不存风险隐患。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
3: 我们在检查中重点把握好三个关口，一是来源关，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是否做到所证所票。二是卫生关，我们重点查看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三防设施是否齐全。三是过程关，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操作是否规范。对于检查中发现台账记录不完善、垃圾桶未加盖等问题，我们责令商家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立案查处。
2: 在从严排查的同时，执法人员还扎实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每到一户，执法人员都面对面向商家宣讲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相关要求，科普夏季食品安全经营规范和风险防控要点，督促经营者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食品安全经营底线。餐饮商户们也积极配合检查，主动表态将把考生的饮食健康放在首位，严格把控食材采购与加工环节，以优质的服务和放心的食品为莘莘学子助力加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某餐饮店管理员陈青青：
4: 我们主要从食材、菜品、卫生三方面入手，每天都选用新鲜的食材，当天就用完，包括菜品都是以清淡、少油、少盐、易消化为主。我们每天都会对后厨加强消杀规范操作。在高考期间，我们还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温水、绿豆汤这些，让大家吃得安全放心，全力为高考学子护航。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青海。青海西宁交通运输系统全面启动高考保障预案，公交、出租车行业推出爱心送考服务，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护考行动，为考生打造安全、顺畅、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文婷的报道。
5: 高考临近，西宁市公交集团提前完成了全市十个考点周边所有公交线路车辆的安全检修和深度清洁，从刹车系统到车厢内装饰逐一排查，确保每一辆运营车辆车况良好，环境整洁。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只需出示本人的准考证，就能免费乘坐西宁市区全部公交车辆。为最大限度方便考生出行，公交集团还在每个考点门口专门设置了专线接驳点，安排定点专线公交车，实现考生出校门即上车，减少步行往返时间。公交保障全面升级的同时，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在全市发起爱心护考的专项行动，广泛动员全市出租车驾驶员踊跃参与。高考期间，数千辆贴有统一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将在主城区的各学校路段进行巡游，考生凭准考证即可招手免费乘坐。针对路途较远、居住偏僻、行动不便以及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还开通了24小时预约热线，提供1对1精准上门、点对点直达考点的接送服务。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高考结束，全市所有建筑工地、文化娱乐场所、居民小区装修作业均严格执行错峰施工规定，禁止产生噪音污染。公安交管部门将在考点的周边路段设置禁鸣标志，严厉查处机动车辆乱鸣笛、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和学习环境。
6: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很多考生感觉压力大，会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这样的情况。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宪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7: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重病，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8: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抑郁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

0: 它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方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章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多智能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育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三分钟，自己感到这个松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

更有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遇见更好人生，上 YT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与

0: 继续关注新闻，大熊猫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其中四川片区面积1.93万平方公里，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
1: 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探访了位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洛龙石树坪基地，深入了解大熊猫的繁育饲养情况。那这里的大熊猫今年的繁育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梁红海的综合报道。
2: 洛龙石树坪基地坐落于四川省汶川县葛达镇，海拔1700米左右。或许您曾在动物园中见到过大熊猫，但也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70余只大熊猫吗？没错，这正是该基地目前饲养的大熊猫的总数。午后刚过，也正是这里大熊猫活动的时间，比如有的正在遛弯，有的在悠闲地躺着吃竹子。而这个基地还有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大熊猫的繁育工作。

0: 自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式开源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个胎，大概6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极动物园啊，还有宠物公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1: 据了解，每年春天一般是2到5月为大熊猫的发情配种季节，而秋天也就是7到9月是大熊猫的产崽季节。随后经过半年的孕育阶段后，新出生的大熊猫将在来年的1到2月份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人如新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今年的发情配种工作已经完成。
2: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孕育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妊娠期，
3: 妊娠期。
2: 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1: 中国大熊猫保护人中心繁殖生命研究室专家周晴也介绍，目前我国大熊猫繁育工作已十分成熟。
4: 现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大熊猫繁育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比如说帅哥熊猫、美女熊猫特别多，所以说像那种

0: 而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流行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永波。你好，中国天气警报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东北华北多降雨，华北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今两天冷无仍在东北地区一带上空盘旋，导致了东北地区华北一带仍有一道降雨，其中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呢将有大的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啊，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呢比较的温和，但是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量仍然比较大。而华北一带呢，就需要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不过总体强度弱于昨天。但是呢，五号夜间到六号，华北、黄淮北部一带的降雨将再度增强，有中弱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度的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有两天的南方降雨，南加紧落，六到九号呢，西南降雨发展。因为冷涡甩出的冷空气逐渐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哈，那今两天南方降雨呢是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展望一下后期冷涡系统移动缓慢，那一直到六月上旬结束，导致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一带呢都将会频繁的出现降雨。而六号之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还将有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那预计六号夜间到九号，包括西南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最强的降水时段

0: 北京时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

0: 是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2: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8日，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会议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2026年安全生产主要目标情况的报告，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关于接受王俊辞去四平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草案，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对个别县8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受任命同志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副主任赵云安、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副县长周哲、副县长刘波、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许立忠、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鹏、县监委、县委组织部、政府办等部门负责同志、县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定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日前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在一通一中举行， 本次活动聚焦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破解县域教学难点。县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同志、全县各高中书记、校长、业务校长、高中全体英语教师全程参与学习研讨。启动仪式上，县进修学校一通一中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明确工作室立足县域学情、深耕课堂教研、带动教师整体成长的工作定位。活动中为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进行揭牌，为工作室成员颁发聘书。五位工作室骨干教师带来英语语篇教学示范课，授课内容紧扣语篇句段关联分析核心，以完整规范的课堂流程直观展示先进的语篇教学方法，贴合县域高中课堂实际，具备较强的借鉴和推广价值。授课教师围绕课程设计思路、课堂重难点突破方式和日常教学实践心得进行详细说课。参会教研人员结合吉林一中优质课本土化应用经验，各校集体备课开展情况，聚焦英语语篇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交流探讨，现场梳理可行的教学改进对策。本次活动搭建起县域高中英语教学协同交流平台，有效打通了优质教研资源共享渠道。下一步，我县将依托投院教师工作室，持续开展专项教研活动，推广成熟教学模式，推动全县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升级，助力县域高中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型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 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疼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 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情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落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抗主才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4: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

0: 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5: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Hello，
9: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8: 加量什么船？
9: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世界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 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互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也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4: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0: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9: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9: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又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持。
7: 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0: 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 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

0: 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两。

0: 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二 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约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约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如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1: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2: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3: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2: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3: 原来麻烦是吗？
2: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4: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1: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4: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5: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安全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6: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今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晶杰一起去看一看。
8: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

0: 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政企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0: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2: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0: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2: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3: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5: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6: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5: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6: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用。 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5: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7: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一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5: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7: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5: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6: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5: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8: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5: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8: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它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它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5: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8: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 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5: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

0: 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1: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1: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

0: 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 7月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 其实他说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3: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

0: 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

0: 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临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1: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的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0: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经济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1: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

0: 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异质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域、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哈，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的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因为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 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六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9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平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1集。
5: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他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他懂得比我还早10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2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他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34%，民国时代是10%，解放后10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9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合计是45%。在夭亡人口中，不足2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10个，就有4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2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2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啼鸟笼子什么都不会，

0: 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白脯，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的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27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2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3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2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2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直升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2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4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1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100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祖先皇太极的地方。 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儿，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那时我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 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普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1954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郡县等地进行过6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2年10月，他属下的一个连队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

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

0: 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10.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立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内准备，全力保障2025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双言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
3: 来
4: 看主持人。所以特别有请你的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我们是啥呢？这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英丽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英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英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石，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石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克3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石神采再现。昆明市滇石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石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建设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石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元的收入。而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近日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金融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7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级用电高峰的形势，各电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文报道。
4: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东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首先。

0: 电市场对象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巨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电力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网络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油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兰州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吨热电。本台记者张磊、张迎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货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货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货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化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油雾、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重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轻装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热电。

0: 徽省衢州市都正县约走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到粤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放流员，采制总台记者刘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文娟，衢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衢州市都正县大渡口镇临港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贵州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是这样子，不能上。将来呢，就是说运输的粮食送了一家，行不行？
1: 从都正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中东888号船停靠在临港码头，装载上贵州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这个啊，是这样啊，我们快点解释。这个呢，就是在入市国家网
1: 下游，将徐州中港码小麦可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这样的海能呢，一个保温海能一到10000多吨，比如在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了3000吨，然后都换了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无负盛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综合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丁：
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年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禁烟护考，进入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也将严查违规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副人员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接种接送服务。
5: 在江西新民，部队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瑞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也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三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有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阵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微弱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泉报道。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东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阵雷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阵雷天气黄色预警。
10: 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及辽宁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阵雷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央部和东北地区仍是多阵线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将是降雨渐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0: 预计6到8号受冷温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那中央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在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特别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0: 全国新闻播送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即将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为6G生物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障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涉及人数超过150,000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仑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2年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罗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外联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图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丰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丰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丰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员工们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丰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呢。

0: 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战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了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卢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罗拉4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了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了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王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

0: 中党内，不进谏怕喊而已，保持当选。相当殿足多相伴，
1: 旁边总有些不高兴，等待政府，
2: 是会有一种悬壶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世间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时者必图其诸，成功者先进于始。五量锚定，目标而拟，坚定信心，趁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苹果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

面实施。奥欧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欧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洛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

欢迎收听新闻到 Hub 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新闻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点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点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

0: 的流水线和多有的机器似乎和美欧沾不上边，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你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老师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话，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烧水啊，包括人工解缺的那个那种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副总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乱、差、
0: 环境不
1: 好、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种，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看到那个图，
1: 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1: 非常漂亮。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到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环境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个程序。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针那个珍珠一样，
0: 是
1: 像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呢，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个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位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位呢，其实对于客户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啊，是吧？他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 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反冲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像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0: 拿到斗儿，
1: 哎，
0: 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哎，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消毒的那些，
0: 对对对，
1: 这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你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的那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当面就。
0: 没准了，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哎，对。
0: 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周边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这火箭好像离自己挺远的，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很远，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样的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但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一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它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去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那我们这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
0: 全
1: 部关注点了。
0: 是的
1: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所以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50-60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0: 是的，
1: 就那一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0: 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 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0: 嗯，
1: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0: 嗯，
1: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
0: 嗯，
1: 哎，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
0: 嗯，
1: 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0: 嗯，
1: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
0: 是
1: 吧，独特形状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0: 对，就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能有二十分级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感动的话，
1: 期待值
0: 了，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它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1: 哎，对，
0: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这个场景当中会，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

0: 已经参观的，
1: 嗯，
0: 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
1: 对，
0: 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展出的，
1: 对，
0: 这个是在一个方式，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
1: 对，
0: 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的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哎，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
1: 嗯，
0: 哎，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他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2: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
2: 上
0: 上墙上，然后在上面去运转，这是一种，再一个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有好多镜子，上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
2: 对，
0: 通过光反射。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那也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2: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它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2: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也是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2: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借着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去能够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2: 这个东西呢，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2: 专心致志的去学了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
0: 对
2: 不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一个情况，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机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反正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2: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多多去旅游那个东西，走那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是的
2: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应嗖嗖嗖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只有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

0: 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啊、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四五十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0: 没错。
1: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0: 对，
1: 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0: 对，
1: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那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是机器工人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工厂，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环境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
1: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么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
0: 动动
1: 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 AlphaGo 算那个围棋，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它能够赢你，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5、3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0: 是
1: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很多这个前沿的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1: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
0: 啊，
1: 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
1: 我呢。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 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个电池包装啊，这么一些故事。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1.5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0: 对，
1: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是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同样放不出去的。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1-2分钟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1-2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0: 能量很大的，
1: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0: 是，
1: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0: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
1: 对，
0: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1: 的。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
0: 是，
1: 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 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0: 升级材料啊，
1: 对，
0: 这
1: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就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
1: 孙
0: 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
1: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 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0: 对，
1: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那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1: 是，
0: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 参与。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面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面、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面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啊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啊，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然后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连我都会了，以免包治，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啊，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是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啊，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3: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4: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 平常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那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与攻坚。

0: 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和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和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可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儿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8: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9: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8: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9: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 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脂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

0: 在面临困境什么，他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他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它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颜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颜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的时候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时候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颜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富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颜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颜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定位测试啊，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

0: 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近期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涉汛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4号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后，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总台记者获悉，西班牙外交部4号发表公报，强烈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基地遭袭事件，袭击已造成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死亡，多名士兵受伤，其中包括2名西班牙士兵。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

0: 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六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罚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0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东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东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那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超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两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的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一传，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攻；另一方面，在老二传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副攻的高拦网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一分一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5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 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王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一局打到15-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舒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是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被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

0: 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郝迪，
1: 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四局。其实第四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五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四局当中的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龚兰是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15，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四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的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五局？
0: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了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四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复工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是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是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赵勇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媛媛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0: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她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1: 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0: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昨天的庄宇珊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宇珊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雨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

0: 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义山、像董宇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地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1: 嗯，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啊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0: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相对比较多的得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一个阵容，也就是说以老将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比如说他的阿耶查拉蓬，这30岁的老将，他的攻防枢纽还在，对吧？你说到一传稳定，很多一传就是他在接。再一个像他的接应平皮查亚，他擅长二号位的跑动功和后排进攻，也是整个泰国队的第二得分点。有了一传，有了这些跑动功，这个本身啊，他的这个拦防体系，他的这个攻防体系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他的二传努德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的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他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他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8米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他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
1: 举重若轻，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了王源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的放到一个5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0.0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7，一个是比较靠后，这是两队实力的一个彰显。但是未来我们面对的对手可不是，就未来我们要去打的是塞尔维亚和波兰。就是在和捷克的比赛过程中呢，大家包括很多球迷有种观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高大球员其实整个在网口上的优势没有，下球困难，防也防不住，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
0: 这可能是赵勇指导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昨天的比赛失利之后啊，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啊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感动。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 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的一二三，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

0: 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龙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是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媛进攻是不是软，王媛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复工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排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1: 好的，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你前两天我们看到邵佳一指导公布的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成长啊，这一个周期有可能是最优解，很有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方亮，你预计哈，他们的成长周期，就你目测是大概什么样子？
0: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算盘来敲出。但是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一到两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全部的 U17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一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

0: 应变上，在心态上坐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刻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1: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的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有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加持，大家通过量以及那个不断的比赛的一些胜利，学会胜利，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总结的有可能今天失误还是稍多了一些哈、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和塞尔维亚啊和波兰的比赛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进步，有可能不是说获得胜利，我们期许的看到是进步，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感谢啊方亮从前方发回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德国战车所在的 E 组。E 组呢是构成清晰结构的，是德国队呢算是实力非常强的。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是实力旗鼓相当，而克罗阿索呢分场排名呢有可能在三支球队之下。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请到老朋友啊，总台记者曾侃，共同聊聊 E 组的情况。曾侃晚上好。
1: 郝斌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我们聊 D 组的时候其实就预告一下 E 组了，因为当时我们谈到了就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因为由于这个组当中其实有三支实力呢比较强的球队，像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德国队，所以这个组整体的一个走势呢会比较的复杂。在分析小组情况之前，我们还是逐个的啊球队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德国队啊，这次呢是40岁的诺伊尔回归，18岁的卡尔，包括是穆夏拉以及哈弗茨、维尔茨、萨内接待队啊，然后阿德耶米应该算是最后踩线。

0: 选的，这里面还有是阿德耶米还是落选了，最后因为伤缺好像落选了，所以说这个对，这里面其实呢球队的人员变化通过预选赛到后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复的，所以主要练的整个人员的一个排布，包括这个战术的打法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首先呢，我觉得每一个球队呢，讲到战术，讲到打法，首先得球队的灵魂人物就是主教练。那么纳格尔斯曼呢，咱们都知道，绝对是少帅，他的年纪比诺伊尔还小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呢，也确实伴随着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整体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纳格尔斯曼从包括最早一路开始，包括到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到现在在德国国家队。那么其实他很强到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又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承担单一方面作用的老式的德国战车攻城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他兼具了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必须得拿出跟俱乐部执教当中完全不同的那套东西，那就是我得随时应用着每个人的多功能，多功能服务于我有限的几场比赛，给我后续的战术的调整提供更丰富的一个基础和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0: 嗯，德国队门将呢这回是带了三位啊，霍芬海姆的鲍曼，然后是诺伊尔，然后以及这个索加特的努贝尔，后防端呢是瓦尔德马安东以及这个布朗，这是来自法兰克福的，格罗斯是布莱顿的，然后呢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然后是恩梅查多特蒙德的，帕弗洛维奇拜仁慕尼黑的，大卫劳姆来自于莱比锡红牛，吕迪格是皇马，施洛特贝克是来自多特蒙德的，然后呢索加特的这个斯蒂勒，以及呢这个拜仁慕尼黑的高中后卫塔，以及这个纽卡斯尔的加夫，这条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定吗？
1: 我觉得后防线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你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我三中卫的居右边的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斯洛特贝克，包括安东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能唯一有点例外的是谁呢？老姆呢，我可能我就抱着边我就那个冲到底，还有点老式，我这边路能上能下这个边后卫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唯一比较让我意外的还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上面。鲍曼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咱们可以说是开句玩笑话叫老来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你36岁高龄成为德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门将。但有时候一想也不对啊，卡恩在2002年还是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其实还是他当时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正赛成为德国国家队的正选国门。之前他在欧洲杯，他的世界杯当中他不是正选国门，他那会儿已经33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鲍曼会不会给我们惊喜呢？但是我个人意外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够去在第三门将的考虑上面有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也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 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0: 嗯，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那时候已经站到替补席，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施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1: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咱们就拿这个最近战胜芬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上的是鲍曼，那么在前面呢是施洛特贝克跟这个塔的一个搭档，两边呢是左边是布朗，右边呢是基米希客串了一下。但是芬兰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参考。我觉得更具备参考意义的是什么？是这个打加纳的那场比赛。
0: 嗯。
1: 那么加纳那场比赛跟芬兰的比赛，后防线上面是沿用的同样的配置，所以其实变量其实我觉得在于基米希，有可能在这个正赛当中呢，还是若纳坦塔这个塔跟这个施洛特贝克的这个搭档。因为得用好施洛特贝克他的出球能力，吕迪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伤病频繁了以后所造成的他的状态不稳定，再加上他的回追，那么塔的话他的位置会更加靠近于之后一点，施洛特贝克他可能这个会稍更靠前一点，去跟中场去发生更多的串联，一旦他往前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就是中场的一个倒三角。那么基米希又能打中场，又能打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他是一个中场的灵活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确实是布朗或者是劳姆，然后呢再加上施洛特贝克跟塔，另外再搭配上基米希。而如果一旦遇到像这种必须要纯防守的硬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利克加苏他也可以在这个靠右侧的中后卫，或者说是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呢，他可以顶住。
0: 嗯。就是现在皇马的吕迪格在这个阵型当中已经是中后卫上第四考虑的人了，由于这些年的伤病的确对他影响很大。进攻端呢，现在有这个年轻的小将拜尔来自于这个多特蒙德，格雷斯卡老将来自于拜仁，然后哈弗茨是阿森纳，然后卡尔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亚米这个莱维林来自斯图加特，莫夏拉来自于班尼慕尼黑啊，翁达夫来自斯图加特，威尔茨来自利物浦，沃尔特马德是这个高中锋来自纽卡斯尔，还有这个阿米里来自于美因茨，萨内来自于加纳塔萨雷。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拉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伤缺。现在
1: 对格拉布里伤太多了。
0: 嗯，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1: 我觉得确实是你刚刚所讲的，尤其是阿德耶米。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
0: 对，
1: 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的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90分钟当中你没有多少机会，但是给你那一次机会你能够把握着把握住啊。很多法国的球迷现在回想起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当中，总会想起自己锋线上面打丢的那粒单刀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到了这个锋线当中，到了大赛当中，主教练在锋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像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就像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来讲，更有可能还确实是在锋线上面沃尔特马德的承担的会更多一点。但同时我倒更认为什么来着，就是刚才您所讲到的兼具着锋线和中场属性的这些队员，像威尔斯、像哈弗茨，他们在自己锋线的桥头堡创造出的二点球的机会、二点球的空间，后插上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去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国际足联其实也是有过相关的统计，你一拳把人打痛，你一拳把对方呢给一锤定音，现在的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反复的捶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的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奥达夫也是啊， 但是像威尔斯、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0: 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

0: 力呢是很强的，所以
1: 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啊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头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2米的梅西吗？啊，这或者2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一种德国足球的样态的那种可能性？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那么你像这个上届世界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是写谁，菲尔克鲁格，对吧？那么他其实也是在上个周期当中，包括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惊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说足球这项运动，在你在高压力下，在高压迫之下，你最后踢的是什么？踢的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你的足球传统。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上一届的欧洲杯当中，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队打得那么好的一个惊喜，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看到的，这不是一个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传控的西班牙，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的或者本世纪初那支伊比利亚半岛两翼齐飞的这个西班牙。那么所以其实德国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的世界足坛的时代是回到了巅峰的时代。德国足球其实会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能够再让大家看到他的两翼齐飞，他在中间的高举高打，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同仇敌忾，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简单越好。这个时候也许德国足球高举高打，德国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中间的非常强硬的这个工程锤的这个 DNA 又动了，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德国队他的这个战术复古的回归，也看到可能一个不错的结果。
0: 嗯，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组的另外一支球队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总身价高达5.17亿欧元，雄心勃勃啊！非洲区预选赛上打出了统治级表现，10轮比赛8胜2平，25个进球0失球啊！就是这个战绩，某种程度说已经告诉大家，这次在非洲有一只黑马，那就是我非洲大象又重新回来了。我刚刚就算哈，这个5.17亿欧，这都谁在呢？这么贵哈？我看了一下啊，都加一加都有可能。阿马德·迪亚洛来自于曼联，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盖桑·阿斯顿维拉，还有这个后防线里斯本竞技的这个黑人的中后卫迪奥曼德，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在抢的一个未来进五大联赛的中后卫，还有这亚特兰大的科索努啊，以及这个中场波尔图的福法纳，这个队其实从天赋上还是挺惊人的哈。
1: 没错，另外讲到迪奥曼德，前面还有那个杨迪奥曼德，
0: 还有个迪奥曼德，
1: 对，杨迪奥曼德。所以就是一前一后，其实这个都很有特点。另外还有大家就是前几年其实一直都是耿耿于怀，没有能够完全兑现自己天赋的谁呢？尼古拉佩佩，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些球员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在增大实力，因为包括尼古拉佩佩，他年少成名嘛，现在其实岁数也不大，31岁。但是比起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些名字，可能稍微更年长一些。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太年轻了。你比一下德国队那边。确实太年轻了，尤其是你中场一看，像队长凯西29岁，说都算还算老将了，对吧？
0: 对，凯西是去淘金了，这个凯西是大家已经熟悉的那个凯西，现在吉达国民。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科特迪瓦是完全可以扮演一个黑马的角色的。但是讲到黑马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黑？不是说你小组出现你就叫黑马，不是说你可能你把德国队你踢了一个平或者踢了一个赢，你叫了黑马，还是能够看你到底能够走到多久再去判断黑马的成色。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摆在这样的球队面前的最大的难度不是人员，是什么？是在你踢完3场小组赛之后，你还有没有 B 计划？ 因为当你踢完两场比赛，你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能力，你对于你的所有对手来讲，都变成了一场开卷考。别人知道你的主力阵容，知道你的这个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既然是。

0: 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能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在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在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踢，下半场比赛或者到了加时到了点球大战他没体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都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一批拥有不少天才球员的这个球队来讲，你踢完两场比赛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踢了，你还会有新的招数吗？我觉得这是真正考验他们的。
1: 这队呢，我还细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以前法兰克福，现在罗马的恩迪卡，他的中后卫位置上加迪奥曼德实力太强了，然后还有从国米刚刚规划加盟的伯尼，所以说这所以这个队呢，还有这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就是这个钱这么一加，就完全对得上了。整体的实力，大家想想这些人名，就是非常的强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呢是我们昨天节目里就聊的，因为这条后防线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艳羡，因为欧冠的决赛能够从两个队凑成一个巴西队的主力中后卫的阵型，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那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0: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像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哎呦凯塞多，对
1: 埃
0: 吧？
1: 斯图皮尼
0: 凯塞
1: 安，
0: 多，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意图考虑在内。德国绝对不好踢，而且厄瓜多尔跟科特迪瓦这两支球队所展现出的惊喜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但是厄瓜多尔问题在哪儿？他丢球控制得很好，可是进攻端呢，因为有这么多边路好球员的情况下，他经常进攻端获得机会反而不多，所以我觉得进攻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
1: 这个队呢，很多人说评价本届世界杯的后防线的密度，有可能是排在前三的最强后防线。坎塞多、帕乔、因卡皮耶、埃斯图皮尼安，就这些人想一想，这条后防线就很难被攻克。前面有坎塞多，后面有帕乔、因卡皮耶，一个是会踢球，一个是身体绝对强悍，再加一个边路能突的，前面配一个瓦伦西亚打防反。这队只要战术方面啊，能够给自己定位很准确的话，的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所有的世界杯球队都有可能与之一战啊，并且呢，每支队伍都不敢说能赢这支队伍，因为世界杯是杯赛，杯赛主要是靠防守。昨天我们就说了，防守靠组织、靠训练、靠天赋，进攻基本靠蒙啊。所以说，所以说这个队的上限完全看于进攻如何施展。本组还有支球队库拉索啊，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的关注来自于我们没有规划成功的一位，几代华裔、三代华裔哈，中塔西，就现在叫陈达义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荷甲球员啊，这个队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哈。
0: 我觉得库拉索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陈达义，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梅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对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埃因霍温踢球，就是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 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的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刀下不斩无名之辈。所以库拉索我并不期待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远，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会给另外三个对手去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我觉得这个麻烦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世界杯观赛当中去期待强队表现之外的另外一个惊喜所在。
1: 嗯，那最后时间呢，我们就是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小组未来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可能性。当然呢，不管库拉索就是想法有多多，这组呢从分析角度应该这个排名第四的可能性它是最大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一、第二、第三，您觉得都可能是谁啊？
0: 我觉得德国第一场比赛打库拉索看看，我如果去推断一个非常，当然我个人因为我解说德甲联赛很多，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德国能够破掉前两届都没小组出现的魔咒啊。但是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话，如果德国这没有能够拿出很让人信服的表现的话，他的压力会直接传到第二场比赛打哥伦比亚，以及最后一场厄瓜多尔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克罗地亚。
1: 嗯，
0: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的看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克罗地亚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出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小组第一出现分在上半区。他的接下来的淘汰赛压力会非常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先把小组赛踢好。
1: 他这个分小组第一打出去之后，是打哪个小组的大概什么位置吗？
0: 出去以后根据赛程呢，那就是 A B C D F 的这个小组第三。
1: 嗯。
0: 可是你再往下的话，就是后边出去的话呢，是有谁呢？是有 I 组的第一，以及 C D F G H 的这个三个小组的这个第三。
1: 嗯。
0: 那么 I 组是谁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
1: 啊。
0: 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
1: 嗯。
0: 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1: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就尽量避开，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袁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

0: 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1: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0: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2: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0: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每辛勤。

0: 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芒，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 古时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裂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踏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 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

0: 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一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动时心，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识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 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0: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2: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
0: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

红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要做油吃啥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湖山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0: 手做的缩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萃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啊、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竹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 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普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 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

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一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宝瓶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宝瓶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窝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3条干渠、外江5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10人水尺，刻有干我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6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6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
在先秦有监棚、监宴、都安大宴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宴。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监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2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5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佥事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佥事施谦祥铸2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2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环田数10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

石坚柱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数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说，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儿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幺九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喝爆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田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2: 哎，蓝满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3: 就是大点声嘛。大点声。
1: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3: 就是
1: 今晚七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万春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走了。
0: 20世纪80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4: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第一集，荒山。
1: 国有国法，村有村规。蓝万春昨天偷着砍树枝子，今天就罚他出钱给村。

0: 三宝，你们几个细仔知道不？
1: 知道
2: 知道。
3: 光头山
4: 没跑步，
5: 没跑步，
6: 百胜虎，
7: 先锋山，
8: 赛玉林，
9: 进禾草，
10: 进伐木，
11: 砍大树，
12: 杀头猪，
13: 家家户户来拜肉。
0: 听听啊，

0: 我知道错了，那不也认罚了吗？可是家里实在没得烧呀。
1: 不是发了每块四分钱的，蜂窝煤补助吗？
0: 那不是还得个人花六分钱呢？实在买不起呀，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
0: 你们数数看，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 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2: 秀秀爸，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3: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2: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3: 哎，惯了。阿青呢？啊，
2: 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嗯。谁？
3: 姐，是我。
2: 阿青，别开灯，别开灯！你干嘛呀？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哎，别告诉阿爸！阿青，
4: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5: 别告诉我什么？
2: 阿青，
4: 是跟上，
2: 你快一点！
4: 姐，你们看。
2: 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你们快点收拾我！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
3: 哎呀，这老林真把猪杀了！哎呦，
2: 来，您拿着，
3: 不不不，
2: 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3: 不不不，
6: 阿婆，您收下吧。
2: 嗯，收下吧。
6: 哎呀，那婆就收下了。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嘛？
2: 哎呀，说的是哦，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3: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4: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2: 算了，算了，
6: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
2: 阿公阿婆。
3: 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知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2: 姐，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 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0: 吧，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
0: 嗯，
1: 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爸爸对他太狠了？
0: 我，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三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嗯，
1: 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呀，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0: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封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1: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流不住，根也扎不下。
0: 阿爸，
1: 水秀，阿爸没有灰心，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0: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20-30年，它就能养你1800年。
1: 水秀，
0: 嗯，
1: 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0: 阿爸，
2: 春天都种树，可是种上10棵20棵，活下来的也不过1-2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唉，直到93年6月，
3: 这么大雨，不要巡山了，赶紧撤，赶紧撤！
4: 哎，老林，你怎么上来了？
3: 是啊，
4: 我们正在撤呢。
3: 哎呀！不好，军山虎！
4: 很不好，你这说，山虎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3: 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0: 家里的房子、院墙都冲毁了，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香樟树。县里市里都来了人，帮着乡亲们安排灾后的生活。夏天过去，阿青修好房，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1: 阿妈，姐，阿爸总说南村山上的癞痢头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2: 这笔债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3: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4: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3: 啊，
4: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0,000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3: 好，小赖，你们林业局呢？
5: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炳华他们一起行动。
4: 对，
3: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4: 好，
3: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6: 哎呦，贴布告了啊！看了吗？
7: 这写的是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6: 哎呦，这花钱好卖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啊！
8: 你这从身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6: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8: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干了不干了，散了散了散了，走，回家了回家了。
1: 走走走走走，赶紧
9: 回去，很棒。
1: 阿妈，给。
9: 哎，好。
4: 哎，放这儿。
0: 小娃，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1: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4: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0: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
1: 阿
0: 姐。
1: 我不走。
0: 秀，
1: 真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0: 哦，
1: 来，
0: 是
1: 先吃饭，边吃边说。
0: 哦，
1: 来，
4: 妈，快点。
0: 哎，
1: 阿妈，
0: 嗯，
1: 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
0: 哦，
1: 动员我包一块。
0: 啊？
1: 哎，你笑什么？
8: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1: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9: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10: 是
1: 妈，
10: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1: 是，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10: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1: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10: 哎呀，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11: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当年阿爸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12: 来，水秀，拉着阿爸的手。哎，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13: 累，不累。
12: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13: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12: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

0: 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1: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0: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1: 好。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2: 乡亲们，我们常听巴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3: 火焰山
4: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
5: 硌牙呀！
6: 哎，不行，
2: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荒山治好。
7: 说得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10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8: 可不是，
4: 可不是。
2: 是，现在这荒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4: 算了算了，不行不行不行。
0: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花姐、孙姐，你们辛苦了，现在日头毒，歇会儿，来喝口水。
9: 阿妈，我要喝水。
0: 阿金，来慢点喝
10: 啊。我说水秀啊，
0: 啊，
10: 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啊，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1: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啥苗不都得烧坏了。
10: 是呀，你看人兰兰春家也包了山，可是人家就在缸子下头盖起房子养猪，等猪出栏了，这钱不也挣了。
11: 对呀，哎，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0: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孙姐麻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地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糖泥呀，慢慢地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9: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0: 好。阿杰呀，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9: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0: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12: 水秀啊，水秀，
13: 水秀，
12: 你出来。
0: 刘佛，王姐，哎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13: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跟着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12: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飞下去有好几天了。
12: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
0: 哎呀，走，好，好。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林水秀的原型。长宁县翠武镇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红香。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罗雨林，播音杨畅，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力克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献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三夏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8: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9: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0: 对，商丘的第一站。
9: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0: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 也许到凌晨。
8: 孙明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9: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1: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9: 您给他安排活，就是您是大总管。
11: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8: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1: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9: 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1: 为啥？
9: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1: 对对对。
12: 二亩。
9: 收到。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块地，自己计数的。
11: 对对，
9: 自动。
11: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方比现在还要清楚。
8: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孙明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11: 那一会儿归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因为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8: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1: 那这个还父母还觉得大点呢，当时价格太高
12: 了，这可费劲了，这边更高啊。
8: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3: 到底差四轮你们家倒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轮倒出多少？你自己差吗？
8: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
9: 可不能像他这样价格。
11: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漂亮。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是趴着的，那啥车不也拿不起来？
8: 孙明新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9: 我说种一些不容易，
11: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12: 个？麦子肯定不能落地，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1: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9: 好，尽量。
1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9: 肥撒厚了。
11: 今年那个在河南搁这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9: 嗯，肥撒厚。
11: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8: 这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他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1: 昨天看来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这个。
9: 今年收成咋样？
11: 今年收成管了，还是可以，
9: 还可以哈。
11: 嗯，上的每个晚了也不能怨人家，他这人也可以，也挺随和。
9: 随和，
11: 对。
14: 好事都这些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15: 像您这卖的难受点，就稍微贵点。
14: 哦，贵点俺也认。
8: 金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头石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6: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5: 只要能收上来。
16: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5: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6: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8: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8: 阿乐，
19: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我
18: 加量什么船？
19: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8: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抢手抢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7: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0: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
17: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8: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7: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8: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
17: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8: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
3: 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7: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3: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1: 等闸大概7-8天。
3: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1: 这个是应该做的。
3: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21: 好的。
17: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1: 贵总这人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17: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的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0: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22: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23: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22: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23: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他，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22: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24: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22: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24: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越城市。

0: 但是呢，我要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察，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3: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带着你的人全部赶进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1: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4: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石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也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0: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3: 警察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是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5: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野火，烈炬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

0: 项，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森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4: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3: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林、韩萌的报道。
5: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6: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进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5: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6: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4: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7: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的信息，种确率呢在60-70%。
5: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1: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4: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5: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4: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5: 原来麻烦是吗？
4: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3: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6: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3: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7: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3: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8: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是的，
0: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1: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9: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10: 节约辰光，不差的这个站里，
11: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10: 每个站里
11: 呢，每站都要停，
10: 现
11: 在下车的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0: 还是最好。这个方便，我
12: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9: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3: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9: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4: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9: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呢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0: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9: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5: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

0: 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0: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5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 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7: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4: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6: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9: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6: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9: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它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它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6: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 赵占领分析。
9: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检放，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6: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10: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6: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9: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4: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11: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12: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3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11: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12: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2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11: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13: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3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3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13: 对于3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2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 了。法院单独询问了他的意愿，他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11: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13: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林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11: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14: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1: 对，非常漂亮。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他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他的这个安全问题。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
0: 啊。
1: 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
0: 啊。
1: 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的，
0: 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
1: 对吧？
0: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 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客户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是，
1: 但是。

0: 是恰恰通过去参观，
1: 嗯，
0: 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啊、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
1: 嗯，
0: 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哎、啊，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
1: 嗯，
0: 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
1: 嗯，
0: 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哎，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
1: 嗯，
0: 哦，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
1: 嗯嗯，
0: 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
1: 嗯，
0: 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个倒、
0: 哎、
1: 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
1: 哎，
0: 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1: 嗯，
0: 那、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对 对,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1: 嗯，
0: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1: 没错，
0: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没准了，
1: 哎，就打住了哈，哎，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哎，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0: 哎、
1: 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0: 嗯，
1: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哎，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呀、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它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我们啊，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
1: 哎，
0: 啊，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1: 哎，
0: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1: 嗯。
0: 他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啊，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 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1: 嗯，
0: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那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只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还蛮有意思，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0: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1: 是
0: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1: 是。
0: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他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 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
1: 嗯，
0: 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1: 是
0: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那个挑空式的。
1: 嗯，
0: 那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1: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
1: 啊，
0: 哎，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

0: 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他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
0: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它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它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它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地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对，是的
1: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你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

0: 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种，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悄悄打打摸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 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AlphaGo算那个围棋，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啊，对，对吧？
1: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 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1: 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
1: 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
0: 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1: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 给我们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 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幺八六零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 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四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跟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很大的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 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的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0: 是，
1: 更何况我们。
0: 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AI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

0: 驾驭工程哈、啊。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啊。
1: 对，
0: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啊，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0: 是的，
1: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0: 升级材料啊，
1: 对，
0: 之类的 这
1: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0: 是，
1: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0: 是，
1: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0: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1: 哎，对，是
0: 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0: 哎，
1: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0: 是。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0: 哎，
1: 孙
0: 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

0: 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1: 对，
0: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课程，对吧？
1: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0: 哎，您继续。
1: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0: 嗯，
1: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0: 对对，
1: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0: 哎呦，
1: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0: 是
1: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0: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0: 哦，
1: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3D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0: 对，
1: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0: 是
1: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呢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 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0: 是，
1: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0: 嗯，
1: 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0: 对，
1: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0: 嗯，哎，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哎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
1: 是，
0: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
1: 嗯，
0: 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啊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的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啊，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

0: 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就会了，记忆面包似的，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我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啊，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1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那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说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了，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可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就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这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6: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谋万计。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0: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7: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7: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

0: 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的时候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定外视测试啊，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

0: 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齿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一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约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如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 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今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经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1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1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13: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4: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两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

0: 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0: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它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它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相威胁啊，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3: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3: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 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

0: 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4: 7月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2: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4: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5: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4: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5: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4: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16: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4: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李福一解析，
15: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

0: 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2: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2: 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4: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2: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经济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4: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2: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4: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知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0: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1: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因为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了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0: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贝、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周一的周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芒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3日秧不得，芒种后3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0: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 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麦子满仓，有粮农人心里就不慌了。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

0: 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涌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

0: 集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4: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

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

0: 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 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 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

0: 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1: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2: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
1: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自产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胆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

0: 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鼓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劈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他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哎，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啊、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 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
2: 聆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众有所得。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6集，刘鸿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鸿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鸿兵直嚷嚷：
5: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4: 看来刘鸿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2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

0: 气的楚家河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河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职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河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十四五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脸，单位红火脸，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脸都会出来的。省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硬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啊，古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
1: 不敢不敢不敢。
0: 朱团长继续介绍，
1: 你看，这就是一青鹅，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
0: 哎呀，能认出来，
1: 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
0: 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2: 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1: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0: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
1: 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秦哥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
0: 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
1: 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
0: 说完，秦八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顾老师说：“
1: 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都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
0: 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本特殊的政见，是他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荣耀勋章。

1951年7月，军字第00424号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证前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在丰都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中，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球割掉，然后一点点地清除眼眶里的腐肉。刘伯承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吴顺起义。此后，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25000里长征、奇袭杨林堡、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不朽功勋和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2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迷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

和平原击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藏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予以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2个月内，毛泽东主席四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堤防工程2100公里，疏浚工程864公里，大小涵洞闸坝162座，总计土工即达1亿工方。这8个月里，中国政府在财力物力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治淮工程投入了10亿斤粮食。

何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致怀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致怀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致怀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保证了当年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致怀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致怀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

0: 般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呀，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青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再说女妖，西游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魔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她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地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乃同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他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 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直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她们都普遍很美。实际上《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可以说是西行路上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陷空山无底洞的锦帽老鼠精，代表着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荆棘岭的性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打听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西游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啊，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啊，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化缘，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如意，也带了几分不适，屈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72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9981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面对妖魔鬼怪，他害怕过，哭泣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正是唐僧的动人之处。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0: 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嗯，尤其是蓝莓，嗯，就挺好的。
1: 挺好的啊。
0: 对，
1: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0: 嗯嗯，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1: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0: 对，
1: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0: 对
1: 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0: 对，
1: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0: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1: 对，
0: 嗯，
1: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0: 对，
1: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1: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

0: 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7: 新闻聚焦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转型新态势，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6: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7: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8: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6: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9: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 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10: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6: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政绩观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11: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把政绩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政绩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政绩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政绩观。
6: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位看、练位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12: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观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6: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级争先起新城。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政治整训、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静宇：
1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6: 以下关注新闻。
7: 记者孙兴伟、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偏远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 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

0: 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1: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汇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汇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3名家属。汇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汇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相应优惠。此项优惠自2026年6月1号起开始实行。为切实将这项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军地相关业务部门还专门制作发放了电影拥军优惠观影指南，明确了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3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赛罕。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1: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

0: 先辈精神。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2: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3: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下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4: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了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1: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检查法。
3: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现战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下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5: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下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出于使命。
3: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0: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科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6: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此决议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员。

0: 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0: 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阿拉格奇说，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回应。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
1: 总台记者梁慧6月4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0: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北方舰队阿尔汉格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举行实战训练期间，成功发射一枚镐玛瑙巡航导弹。通报称，打击目标为距离2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方舰船。监控数据显示，已经成功命中目标。通报称，为保障安全，克拉湾分舰队在导弹试射前已对相关海域实施了通航与飞行管制。总台记者顾欣了解到，欧盟理事会6月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该援助将帮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声明指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您看来，这次局势升级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4: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3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3: 接下来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4: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

0: 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1: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0: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1: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1: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0: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1.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4: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

0: 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圣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1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3: 到了县衙，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好，我现在高速给你打电话。
1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4: 房子过来了，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5: 好心情好。
14: 这一点吃一把。哎呦！
1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1: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3: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处长您好，不好意思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13: 搞快点，搞快点。
1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突然搞了湖北去啊。
1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 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0: 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

0: 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四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观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

0: 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五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5: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 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6: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5: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7: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5: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5: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8: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9: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0: 3:36。
1: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2: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1: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1: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4: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5: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此次访华，多伦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7: 当两个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在科技、跨境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6: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8: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6: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7: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4: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

0: 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0: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0: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4: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精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液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6: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金的一个蜕变。
5: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6: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

0: 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0: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001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泉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泉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蓟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希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

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纳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记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期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 刻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8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8日，县8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会议听取并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2026年安全生产主要目标情况的报告。